0: 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水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强。如果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在治水、管水、薪水等方面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强。你好，张局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上线活动，对于我县水务工作积极检验献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2: 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明顺、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生、县水务局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冯运杰，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张局长，2025年呢，全县水务工作是取得了一个较好的成绩，亮点突出。那防汛抗旱的工作呢，也保证了全县安全度汛。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呢，也是取得了国家级荣誉。那我们在试点任务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好的一个经验做法呢？请您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2025年，县水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全县一盘棋、水利一张图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水质新质生产力。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获得了国家先行先试区的任务荣誉。一是聚焦全治抓部署，全委推动市权管理一体化推进。在各级部署会议上召开了专题例会进行安排筹划，成立工作专班，细化责任分工，对全县4座大中型水库、87座小型水库分别进行了分工报告，对标水利部文件要求和建设标准，查找建设差距和不足，压实推进建设进度。我们坚持全县水务建设一张图，在3个先行先试区水库带动下，持续深化以大带小管理模式，采取经验做法同步推广的方法，提高88个非试点水库全要素建设标准要求，实现全县范围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联动提升、一体推进。依托现有云上云管平台建设这个基础，进一步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完成了87座小型水库的雨水性监测设施和19座水库的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的建设，水库巡查和监管调度实现了全天候、全周期的运行。二是聚焦预治抓预防，全力提高市域建设信息化水平，在做好大中型水库这个安全度汛的基础上，我们紧盯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对全县278台套电子围栏进行养护，36个雨量站进行检修，推动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感知，加快构建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温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矩阵建设信息化工作成效突出，指导库区服务站

0: 以及87个小水库的修订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汛期的控制运行方案，结合往年的演练复盘情况，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督促指导水库管理单位熟练掌握防汛调度指令，加强方案的预案培训和模拟演练。同时呢，针对暑期防溺水和防汛工作情况，依托七个服务库区服务站，对水库巡管人员开展技能培训，覆盖工作人员是500余人次，标准化管理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三是聚焦管治抓安全，扎实推进市管运行规范化建设。我们将水库出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纳入了合乎章制的管理体系，积极开展水库自测登记、安全鉴定、降等报废等工作，完成了85座水库不动产产权的登记工作。以妨碍泄洪安全、侵占水库库容、影响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全面排查问题进行自我体检，对18处省控、国控的黑头水体实施常态化的管控，清理整治合乎管理范围内的乱扔乱追垃圾问题是两千余个。常态化做好维护维修工作的同时，我们进一步强化小型水库的安全管理，加强水库的日常监督监督检查，持续开展水库大坝安全的这个隐患排查，修订完善了87个小型水库的防洪抢险安全管理的这个应急预案，对17个水库大坝开展安全鉴定，全县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个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1: 嗯，好的，张局长。那去年呢，我们全县防汛工作呢也是取得了圆满胜利。那在防汛工作方面，咱们水务局都有哪些好的做法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防汛督汛工作，请杜明顺同志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
2: 好的，县水务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决抗涝政治责任，树涝忧患意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坚持全县防汛一张图思维，定格部署，高位推动，确保了全县安全顺利督汛。一是啊，突出研制抓责任落实。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结合形势进行安排部署，对防汛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根据上级要求，优化调整了泗水县防汛抗旱支部的组织构成，制定出台了泗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运行机制，确保指挥部体系高效畅通运转。水务部、应急、住建、气象等部门联合值班，13个镇监、32个防治单位均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县防治各项工作高效运转。二是啊，突出细致抓隐患排除，严格落实县保镇、镇保村、村保户、党员干部保群众的制度，对丰山区域群众427户1013人、四处地质灾害点受威胁的56人，均明确了保保责任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进行了群众转移部署图，健全了91座水库、10座闸坝、119座塘坝安全责任制，380名合乎章、262名水库塘坝三个责任人、111个山洪灾害村预警发布信息源全部明确了职责任务，特别对58座土顶库、串联库均安排了专人盯守。今年啊，汛期也将到来，县水务局正积极地开展汛前检查，对县工部位整改生物情况、影响泄洪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安全督汛。三是突出组织抓应急保障，县防治统一牵头下完成了八个县级重点河道防御洪水方案和超标围洪水预案，13座 打农生扎榜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和突出实践应急预案，八支七座乡镇区库汛期控制运用指标修编工作。直到隔几年修订完善了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进一步落实了山洪灾害防御地方主体责任，同时对前线的水库塘坝危险区的3012户10170人进行了登记找查，形成了石垣县防汛风险区群众专业路线图。
1: 嗯，好的，那谢谢杜局长的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晓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水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永强，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明顺，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生，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冯运杰。如果您对我县的水务工作有问题需要反映或者咨询，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直接与上线嘉宾进行交流沟通。那张局长，农村水利工作事关我们的民生福祉，那做好农村水利工作呢，就是守牢民生底线。针对农村水利工作，咱们水务局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县水务局啊，始终坚持兴水为民，服务种植，把各项工作落脚点放在服务百姓、振兴乡村上。近年来，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服务，不断夯实全县的农村水利工程保障。具体工作呢，请我们县的这个水利局副局长严生同志做一下介绍。
1: 嗯，好的。
5: 好的，在全县农村水利工作方面，县水务局坚决做到不等不靠，积极推进，不断提高农村水利工作保障水平，一是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确保饮水质量。2025年，县水务局利用债券资金实施了城乡供水提升一级工程、节约资金二级工程，利用上级补助资金实施了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对21个未通水村完成管网铺设，实现通水到村，完成8800余户入户工程，大大提高了全县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同时，督促供水水厂严格做好水质消毒和检测，对储藏水的预录 pH 值、浑浊度进行24小时监测，不定期组织水质抽样，确保水质合格率达到100%。二是不断改善农业灌溉基础条件，破除用水瓶颈，聚焦水利建设赋能乡村振兴这一落脚点。县水务局积极推进实施河庄、龙湾套、圣水峪、华村4个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通过项目实施，26万亩灌区耕地灌溉用水得到保障，灌溉面积覆盖全县160个村庄，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农田灌溉水利利用系数提升至0.65，年增节水能力264万立方米。 积极探索现代水网工程

0: 水利工程一加七管护模式向农村水利拓展延伸，依托现有七个库区服务站、四个灌区项目和杨柳干渠调度灌溉用水，确保全县农田应浇尽浇，初步形成集约管理和支流灌溉双保险的灌溉体系。三是常态做好农村污水排放监管，解决排水难题，积极做好全县污水排放治理监管工作，持续加强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运维管护，常态化开展运维设施监察维护，通过日巡查、周抽查、月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对污水排放管道、集约泵站、储水水质进行全面监察，确保达标排放。2025年度，联合山东公用完成5轮次全覆盖质检质查，发现并解决隐患问题200余处。同时，结合节水五禁活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面对面、手把手传授排污管道疏通小技能，为农村污水排放工作高效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嗯，好的，感谢严局长的介绍。那我们在现代水网建设方面呢，十四五期间成效非常明显。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那我们在现代水网建设方面都有哪些谋划呢？张局长。
2: 好的，主持人，关于现代水网建设工作，请我们事业中心主任冯英娟同志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嗯，好的。
3: 好的，县水务局始终坚持一水定城、一水定地、一水定人、一水定产发展理念，系统推进全县现代化水网建设工作，立足于四水四季谋划部署，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水动力。我们计划利用5年时间，加快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新建河道拦蓄工程13座，新建改建灌区3处，加强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治理中小河流6条，三河沟3条，对23座小型水库进行整容，4座小型水库进行出险加固，推动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5平方公里，实施地下水超采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再生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农村水系建设，实现我县4库2河水系连通，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实施水厂配套管网改造、村内供水保障提升等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推进智慧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水利信息网管理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市民节水意识，提升河户水利设施管护水平，规划项目共26个，总投资24.26亿元。2026年，我们立足开局起步，坚持稳中求进，以保障安全为底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强化监管为重点，深化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所有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计划实施四十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农村供水引调水及水源连通工程、四河流域河口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较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工程、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及2026年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项目。在现有1干2渠4户多库3横7纵的纲目节水网体系下，进一步夯实全县现代化水网建设根基，助推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1: 嗯，好的，感谢冯主任的介绍。那我们泗水河湖呢，数量众多，全县小水库87个，塘坝114个，且分布呢相对不那么集中。那么我们在河湖管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张局长。
2: 好了，主持人，关于河湖管护工作，我们请杜明顺同志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嗯，好的。
4: 好的，主持人。
5: 县水务局啊，始终坚持一水定城、一水定地、一水定人、一水定产的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形态修复，多措并举提升河湖管护水平。一是啊，强化国委引领，构建闭环推进机制。县水务局啊，作为全县河湖装置工作的主要牵头单位，始终将河湖装置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定期召开全县综合装置会议，聚焦河湖管理核心任务，科学部署，精准发力，先后印发了泗水县综合装令、泗水县 喝张纸工作要点。

0: 户全覆盖，达成了和沪藏自治关户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推动各项工地工作落地见效。二是严守安全红线，打造高品质幸福客户，扎实推进客户安全确权化解工作。全县呢59条河流91座水库全部完成了管理范围内的确权，并向社会公布时实行了安全管控，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中呢6亿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客户均完成了安全保护和利用规划的编制，科学划分了功能区域，严格落实分区管控要求，围绕安全、生态、景观、旅游四大核心目标，积极推动幸福客户建设，先后建成了省级幸福客户4条、市级幸福客户1条，统筹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景观、水文化和安全保护，依法依规清理整治违法违规占用岸线、妨碍行洪安全等各类问题，推动和沪藏自治从无为达标向美丽幸福的体制转型，绘就了河长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这个河沪生态画卷。三是深化数字赋能，构建智慧的管护体系，严格按照水利部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工作要求，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建成了河沪水上运管智慧系统，实施了全天水利工程全天候智能化无缝隙的监管，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查、遥感影像监测、视频实时监控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结合人工常态化巡河，构建了天、空、地、人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实现了水域岸线管控动态化、精细化、智慧化，为美丽幸福客户注入了强大的科技效能。第四呢是厚植共治理念，凝聚全民互惠合理，制定出台了河沪藏自治监督举报奖励办法，建立了健全河沪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机制，畅通了公众参与的渠道，也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持续推动民间河沪藏互惠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爱心互惠等主题活动，广泛普及河沪管理保护知识，推动管护模式向政府引领、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这个深入转变，着力营造了人人关心河沪、人人守护河沪、人人受益河沪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嗯，好的，感谢杜局长的介绍。那现在呢，已经是5月中旬了，6月份就要进入汛期了。那请张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县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一个准备情况吧。
2: 好了，主持人，县水务局啊，坚决抗涝整治责任，树涝忧患意识，把防汛的各项工作想在前头，抓在手中，落到实处，一是扎实做好各类防汛抗旱方案预案的修编。截止到目前呢，已经修订完善了12座大中型水库闸板的运用计划和防汛应急预案，修编完成了87座小型水库的汛区控制运用指标的符合，为全县的防汛抗旱应急处置提供了基础依据。二是持续开展安全督汛的风险隐患排查，县防治成立了防汛检查指导组，集中抽调20余名水旱灾害防御专家和技术骨干，汛前呢将联合镇街以及防治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对检查问题啊进行组织整改。三是扎实推进预警预报的以及安全这个设施的维护养护工作。4月份，对全县36处雨量监测点完成了检修。

0: 直到搿一年啊，徐福廷完善了山洪灾害的防雨预案，进一步落实山洪灾害防雨这个地方主体责任，实施严格落实应急保障措施，对13个镇间有关的城乡单位、应急物资和防汛队伍进行了登记造册，计划本月底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提高防汛应急指挥和先情的处置能力。
1: 嗯，好的，感谢张局长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张局长一行做客正风好风热线节目。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市场监管局，同样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徐晓彤，导播肖宇、李德奎，摄像徐全镇，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了解更多节目，欢迎您下载爱思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似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似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似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我。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你感冒了吗？
4: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接触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4: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十里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

0: 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施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
0: 石丽华说：“
1: 去济南。”
0: 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 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谢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
2: 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0: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2: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0: 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2: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2: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2: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2: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2: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2: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2: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
2: 石丽华也瞪着他，
0: 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 百祥伟最新力作

0: 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天晚上，施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施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

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

0: 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秦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

0: 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师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

0: 赶紧回宿舍吧。
1: 好，那咱们一起走。
0: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0: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0: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0: 嗯，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2: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0: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2: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2: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2: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0: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他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啊，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嗯，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嗯，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他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

0: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1: 嗯，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0: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1: 啊，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0: 催客是什么呀？
1: 就是催债的呗。
0: 啊，
1: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0: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1: 换你不动心吗？
0: 你，
1: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1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0: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1: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0: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1: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他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0: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1: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

0: 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0: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1: 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

0: 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

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师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0: 好，那咱们一起走。
1: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1: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失面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1: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1: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

0: 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1: 嗯，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0: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1: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0: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1: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0: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1: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0: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1: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借。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0: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1: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

0: 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嗯，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啊。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她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

0: 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却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

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

0: 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史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2: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2: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2: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
2: 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

0: 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在这里庙推销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

0: 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四五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两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五百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的人。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

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

0: 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史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史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史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史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史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
1: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
0: 史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
1: 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
0: 史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史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2: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史丽华说：
1: 我傻瓜？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史丽华，史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史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史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史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史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史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史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史丽华说：爹，您坐下啊。

0: 咱爷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1: 我给你接行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推销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施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

0: 而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妈妈，我吃饱了。
4: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3: 对，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3: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4: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长白头发是让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那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啊， 很多人。

0: 容易忽略的另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通常来说，这三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蛋白质，它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是微量元素，铜、铁等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络氨酸酶的活性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锌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络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够充足供应，络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这第三种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精神压力、遗传、身体疾病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是指头发过早变白，青少年时期或二十多岁头发就花白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是遗传因素，许多少白头人群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诱发少白头的出现。还有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还有一种原因呢，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第四种因素是缺乏运动，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运作。那大家平常啊都会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其实啊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等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如何减少白头发呢？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饮食上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建议多食用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紫外线的刺激，缓解压力，及时调整情绪。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白发的一些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2: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3: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4: 祖国是伟大的，
5: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6: 祖国是美丽的，
7: 它风景秀丽，
8: 四季如画。
9: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10: 升上了蓝天。
11: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2: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

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a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鹏。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905全乡慢生活，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坐在

0: 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师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哎，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0: 好，那咱们一起走。
1: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才能回去呢，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1: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1: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1: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1: 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2: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1: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2: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1: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2: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1: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2: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1: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2: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1: 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2: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1: 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2: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1: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2: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1: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2: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1: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2: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1: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2: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1: 还上了。

0: 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接待，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既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啊。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他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啊，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1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

0: 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三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

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

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

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施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施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

0: 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1: 为什么不能挣？
0: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岷山回响。 皆属无

0: 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天晚上，施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她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她腰酸背痛。她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施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2: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1: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2: 你做得对。”
1: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2: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1: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2: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1: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2: 爹。”
1: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1: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1: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1: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

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啊、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

0: 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榴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

0: 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

0: 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案例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 树立

0: 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

0: 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 2.7 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

0: 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

0: 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 而这就需要步行十公里，差不多将近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三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 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

0: 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疫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

0: 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

0: 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接受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4: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

0: 这一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六七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1: 去哪儿？上车啊！”
0: 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

0: 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一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
1: 卖了钱咱俩分。
0: 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1: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

0: 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爹。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 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
1: 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
0: 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
1: 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水塘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

0: 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2: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3: 好呀，
4: 我们回家喽。
2: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4: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2: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3: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2: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
5: 有天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感冒了吗？
1: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1: 看我的，呸！
3: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4: 这样污染环境。
0: 那吐哪呀？
1: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0: 谢谢姐姐。
5: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1: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0: 我知道了。
5: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1: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贷是一种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其背后的很多黑幕让一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陷入了债务泥沼。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校园贷的噩梦，此时的他是否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呢？

0: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刚才没看见你
1: 啊。我刚才就坐那边，你和人家聊天可能没注意。
0: 啊，
1: 刚才和你聊天的人你认识吗？
0: 我和他是网上认识的，他约我到这儿来聊聊天。
1: 你最近缺钱？
0: 啊，
1: 我听他跟你说到回租贷的事儿，还说让你抵押手机。
0: 我还在考虑。
1: 师姐劝你一句，不用考虑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校园贷。
0: 不会吧，他说不是的。
1: 你信他还是信我？跟你说，我可是有教训的。
0: 啊，师姐你也借过钱？
1: 哎呀，具体的回头再说吧，总之再缺钱也别管他们借，赶紧回宿舍吧。
0: 好，那咱们一起走。
1: 哦，我一会儿还有个兼职，得很晚。

0: 才能回去呢，一路上小心点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嗯，
2: 欢迎下次光临。啊，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啊，好，谢谢。
2: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师妹和那个人了，因为听到了抵押之类的词，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0: 你还挺敏感的。
2: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0: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2: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0: 嗯，其实现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说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还不上，就又是一场噩梦了，跟校园贷是一个性质。
2: 你知道的真清楚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是因为有教训，难道说你也……
0: 对，我也借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2: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2: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2: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接。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走了。

0: 我看到名片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什么高校小额贷款，无抵押，随借随贷，当天放款，个人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啊，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嗯，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嗯，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

0: 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

0: 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

0: 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奶，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他记得那么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a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古长安一把伞，也将知胜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语。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

0: 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

0: 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6: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那个雾水倒的。”
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0: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0: 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7: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 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 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 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 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 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 到2030年 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以上， 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惠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 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 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 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 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忠诚、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为合作圈。
7: 人才驱动，山东刷新人形机器人开发速度。
6: 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心进度更快。
7: 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任务完成，新增耕地3.48万亩。
6: 应对连续降雨，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筑牢丰收基础。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深化国际友诚合作中，山东持续提升经济外事品牌影响力，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圈。请听报道。
8: 一大早，青岛缤纷农场团队来到胶东国际机场，迎接合作伙伴埃及古达农贸公司执行董事马哈茂德比什的首次到访。
9: 今年5月1日，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正式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青岛了，来看看在冷冻水果和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8: 埃及草莓种植历史悠久，其个头小、口味偏酸等特点恰好符合欧美客户要求。青岛缤纷农场尝试与埃及供应商联手发展冻干草莓，但长期受供应链制约。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思源：
10: 他们呢，供应量呢一直是不稳定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农残呢也不能达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出口标准，供应的草莓的糖度呢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
8: 寻找可靠的供应商是青岛缤纷农场的迫切愿望。2024年，青岛市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在友诚框架下外事资源拓展，为缤纷农场实现了愿望。青岛市委外办欧非处二级主任科员王鲁奇：
11: 在杨毅总领事访问青岛期间，把缤纷农场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通过座谈的形式，正好就是两边的需求精准的接洽了，对接了。在杨毅总领事返回亚历山大之后，我们紧紧地抓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高端资源，积极地协调和对接，在众多的埃及农场当中，通过推荐、遴选、考察的形式，确定了埃及古达农贸公司。
8: 推动双方合作，青岛市委外办全程服务，并促成埃及古达贸易公司的此次到访。青岛缤纷农场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雪婷：
12: 这次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10,000吨的合作意向，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我们全年的稳定供应了。对方也计划增资去建设新的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一旦全面供应，我们的生产成本大概

0: 能降低12%。
1: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主线工作要求指导下，外事资源在青岛持续集聚，以人文交流为纽带，青岛与美国长滩有成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开展了6年，吸引近800名中美学生参与。第六届青岛长滩有成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参与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学生哈德森。
2: My pen pal, her name is Yumi.
3: 我的笔友叫张玉敏，是青岛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山东和青岛的文化，他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豪。去年我有机会来到青岛参加两市结好40周年庆祝活动，并体验了啤酒节，和笔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1: 这场跨越太平洋的书信与邮件往来，让两座海滨城市的青年一代以最真诚的方式建立起友谊的桥梁。现在省委外办搭建的有成合作这一高能级平台，成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已促成阿斯利康等40余家外资企业增资扩产，青岛济州集装箱物流航线开通。2025年，青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青岛市委外办副主任宋甜甜：
4: 青岛外事工作将进一步围绕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科创大走廊、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康湾等战略国际交流合作，助力企业抢抓市场订单，全面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5: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业界通常需要至少半年，但山东企业将这个时间压缩至2个月。提速的背后不是偶然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条以人才为牵引的创新路径。请听报道。
1: 优宝特的实验场地上，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正在挑战高难度工作场景。它要感知环境，保持平衡，执行指令。每一个关键模组都是矛盾的综合体。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6: 关键模组需要它有更大的扭矩，然后更小的体积，更好的这种散热的性能。其实这几点是矛盾的，所以呢，你要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爆发力强，运动性能强。
1: 第一代行者泰山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2个月，这个速度刷新了行业认知，也填补了省内人形机器人的空白。速度的背后是一支硕博占比超过75%的硬核团队。11年间，他们攻克了高功率密度一体化关节、复杂地形鲁棒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高仿生4足机器人。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卡梦：
7: 在关键的时候，董事长会带头扛责任，让团队敢闯敢干，没有后顾之忧，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我们并不只是在写一行行冰冷的代码，而是在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那种由内而外的自驱力就会燃烧起理想和使命的火苗。
1: 在优宝特，人才不仅是资源，更是引擎。公司构建了引育留一体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有力的人才梯队。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彤：
8: 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优厚的薪酬与高端研发平台招揽优秀人才，通过导师交代、专业培训以及各行业的这个论坛展会和进修的机会，系统的培育人才。目前呢，形成了层次清晰、支撑有力的人才体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让敢闯的人有底气，让创新的事能落地。目前优宝特已成长为国内唯一覆盖电驱、液压双足、4足、轮足、人形机器人全产品线的巨山智能企业，产品应用于警务、电力、消防、应急、轨道交通等领域。同时，它也是山东的炼主企业之一，先后挂牌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巨山智能产业训练场落地，与浪潮、中国电信、山东高速等共建工业场景，联合瑞创微纳、纽仕达特等企业一起壮大本土产业链。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6: 未来我们将拓展腿足式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料搬运、分拣、零部件组装等作业，应用于智慧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9: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并作主旨演讲。葛慧君代表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山东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抗劳，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发展生机。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一道，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出席，副省长温暖主持，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省数据条例草案、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昨天下午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0: 山东台消息，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昨天在济南市开赛，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本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阶段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将在决赛现场同场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 2026港澳山东周的主题是聚力十五五，携手开新局。18号到22号，山东会在香港和澳门举办一系列推介和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2: 当前山东“十五五”规划正开新局，那香港正在编制实施首个5年规划，而澳门呢也正在实施第3个5年规划。所以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卢港澳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那三方合作要走向一个什么样子的新空间呢？开幕式上集中签约的项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又趋势明显的微观视角。
3: 签约的18个项目中，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占比高，也有跨境电商、文旅综合体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合作。去年，香港共有119宗 IPO， 集资额达到2858亿港元，居全球榜首。这样的金融优势，正是山东实现产业倍增所需要的。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军：
4: 从香港资本市场来看，咱们山东的 AI、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化工、新材料类的企业赴港上市明显提速，今年就已经有2家上市，10家待审。
3: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5: 除了那个产品出海、那个生态出海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利用香港的资本纽带呢，去拼船出海。所以我相信呢，香港贸发局会发挥我们的独特的作用，利用贸发局全球的网络50个办事处，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月启动的那个出海全球通， 可以帮助更多的山东的企业呢成功。

0: 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先尝尝我们这个紫米饼啊啥的。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想吃个小烧烤。
1: 潍坊青州市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文旅活力。活动期间，青州古城内李成纪念馆限时免费开放，云门山、驼山等热门景区对学生群体免收首道门票。游客孙磊：
2: 趁着旅游日的优惠活动出来游玩，免费景点也多，优惠政策还实在，不仅体验到了这个青州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就满满的诚意还有温暖。
1: 临沂市同步启动文旅惠民消费季，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景区住宿等消费环节给予补贴，降低游客消费成本。临沂市河东文旅局市场推广科副科长王凡：
3: 我们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服务质量检测，关注实施、运营和服务等细节，同时广泛收集游客意见和建议，形成问题清单，并及时反馈景区进行改进，切实保障游客游览安全舒心，助力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1: 山东各地以文旅惠民为抓手，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在轻松畅游中感受不一样的文旅魅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请听简讯。山东省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展示了家庭医生电子地图及鲁医有约小程序线上运行模式。目前山东已组建3.7万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推动家庭医生从线下联系变为线上直达，精准服务。
5: 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中医药传承创新论坛暨2026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大会昨天在德州举办，海峡两岸百名中医义诊活动同时启动，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义务诊疗并免费提供中草药及制剂，惠及群众3万余名。
4: 日照市东港区积极培育中药材产业，主动对接科研院所，邀请专家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助力中药材产量和品质双提升。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0号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烟台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20号早晨到上午，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轻雾或雾，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滨州、东营、潍坊、临沂和日照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烟台和威海18度左右，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度；德州晴转阴，8到18度；聊城晴转阴，7到18度；泰安晴，9到19度；菏泽多云，10到18度；枣庄阴，7到18度；济宁多云转阴，8到18度；临沂阴，8到19度；日照晴转多云，8到18度。青岛晴，10到17度；烟台晴，10到16度；威海多云转晴，10到15度；潍坊晴转阴，8到18度；淄博晴转阴，7到17度；滨州晴转多云，9到20度；东营晴转多云，9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度。
4: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20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菏泽、济宁、临沂、泰安、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

0: 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一部短剧暗藏豪门争斗和八卦，一条毛巾能不能裹住一个家族的秘密呢？那还是2024年，杰丽雅毛巾少爷石展成自编自导自演的短剧《毛巾帝国》出了圈，凭借豪门内斗剧情，30天内涨粉22.8万，迅速引发大量关注。他和他的二叔，也就是杰丽雅 CEO 石晶之间相爱相杀的互动，让一众网友追得十分上头。没想到短剧的剧情竟然照进了现实。5月14号，杰丽雅举办了一场40周年庆典，一张全员合影被网友逐帧分析，股权架构、家庭成员关系等传闻引发了热议，被戏称为现实版的溏心风暴。品牌官方至今还是沉默，流量走向则逐渐的失了控。5月17号，毛巾少爷社交平台更新视频，他和二叔石晶共同出镜，两人的对话依旧是相爱相杀，可是就是不回应近期的争议。网友为什么如此上头呢？根源上还是出于猎奇心理和情感共鸣。豪门八卦本来就天然的具备话题性，豪门子弟自己出来真人上演，岂不是更让人有沉浸感呢？有人力挺毛巾少爷逆袭，涌入直播间野性消费，有人呢热议家族秘辛，传出无数离谱的版本。这些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品牌的声誉，有网友就直接说不想给家风不正的企业送钱。目前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许多细节，多数是网友的猜测和坊间的传闻，杰丽雅官方并没有回应。据报道，杰丽雅集团已经在多个类别成功注册了毛巾二叔商标，毛巾少爷的商标呢则全部的被驳回失效。可见集团的确把家族关系当成他们引流的工具了。眼下的这场风波恰恰说明，当毛巾少爷通过短剧这个形式将自曝家世当成流量入口，把豪门内斗当成营销噱头的时候，就注定埋下了被娱乐化反噬的风险。这样讲品牌故事的确很新奇，很带感，很有流量，但是却快速消耗着品牌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品牌价值一旦和家族八卦深度绑定，想切割就没那么容易了。流量的潮水并没有什么定数，它能将一个企业迅速送上风口，也能让你云端下坠，摔得很惨。家纺产品本来就承载着大众对家庭温馨、婚姻和美、生活安宁的美好向往，杰丽雅的核心消费群体也以重视家庭观念传统的人群为主，这类消费者本来就会对品牌形象更为重视，把豪门伦理八卦做成营销重点，短期里或许能靠猎奇流量带动一些销量，但是非常容易让品牌陷入流量的漩涡，失去更多消费者的信任。刺激狗血的剧情撑不起企业的未来，靠八卦博来的流量啊，最终只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抗揍。近期一款名为娜塔

榨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但据新京报报道，娜塔莎和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此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说是解压玩具，但是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实在是不堪入目，一些娃娃被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捏漏，甚至注水撑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真是让人非常不舒服。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擦边，比如把娃娃的手放到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把内裤套在娃娃头上等等。卖家秀当中也不乏撕开娃娃内裤露出他的臀部的照片等等。而且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不乏未成年人，玩具中暴力色情元素的危害更加不容小觑。有专家就认为，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容易诱导青少年把婴儿看成一种可供发泄或者娱乐的客体。如果把婴儿玩偶进行色情化、暴力化的演绎，将扭曲公众认知，纵容暴力和低俗的观念。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本身就体现着公共审美和伦理的底线。如果连婴儿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此制造擦边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暴力和低俗应有的警惕。对此，不能看着不管，该给这样的踩线玩具把把脉、会会诊、开开药了。近日有科普博主耿同学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还在持续。在此前举报了几位大咖学者造假之后，据大河报报道，5月17号晚，耿同学再发新视频说，结清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而且不止一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5个结清，Nature 也就是自然的正刊子刊都涉及严重的学术造假，请各位结清自查。视频搭配的标题也很有威慑力，给结清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如此一来，压力就给到了滚滚诸公，要不要自查呢？查出了问题该怎么办？不查的话，万一耿同学真下场了呢？自身清白的自然是气定神闲，不那么干净的估计连觉都睡不好了。耿同学此前举报的多人以及他声称即将举报的学者，基本上都拥有结清或者是长江学者的头衔，有的甚至是兼而有之。要知道，在中国的人才体系当中，结清和长江学者是仅次于院士的存在，享有隆盛的社会声誉、丰裕的科研经费和巨大的学术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举报很简单，他只要挑出哪怕一个错误就行了，剩下的是你大费周章的自证清白。可是别忘了，那些拥有结清或长江学者帽子的大咖们，其实已经不单是科研人员，更多是一个学术管理者，一个课题承包商。他们申领课题、派发项目，给团队的人工作岗位、研究资助、经费报销。一旦自己疏于管理，实验室出现了丑闻，他们就要承担责任。哪怕主要问题不在自己身上，他们也没办法甩锅。就像这次被耿同学举报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调查结论说，他本人未参与具体实验，但作为通讯作者，对数据失查失管，未尽审核责任。这正是实验室管理失查一个最直观的例子。作为结清、长江双料学者的王平被解职，
一点都不用。

0: 端网。学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与求真。当学术打假由外部力量来推动，甚至变成自媒体博主预告式打假，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其当打假目标集中指向结清长江学者这类学术中间的时候，问题就显得更不一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内部的学术监督重新跑在外部曝光之前。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必须重建内部自净能力，矫正学术研究的规范边界，把学术造假消灭在萌发之前。自身很硬了再去打铁，那谁还能说出什么来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报道。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4: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3: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5: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2: 作为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来听央广的报道。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7: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

0: 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建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监管力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 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

0: 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期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2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昨天发布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建议呢？来听报道。
3: 小满节气过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湿热渐盛的天气，湿热叠加增加了身体的不适感。很多人将夏季当作是祛湿黄金期，称头脑昏沉、身体无力、食欲不振都是体内湿气作怪。而进入夏季，气温升高，这时通过运动、暴汗等手段祛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说，这些做法存在误区。
4: 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呢，还可能中暑。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了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如果是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3: 有人认为每天喝4升水可以帮助排毒，也有人称千滚水、隔夜水喝了不健康。夏季高温下，水是喝得越多越好吗？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这种说法都没有根据。他特别提醒，夏季在野外一定要注意饮用洁净的水。
5: 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夏天饮水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
3: 张澜提醒公众，在野外要注意防范蜱虫叮咬等问题，
5: 特别是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有无蜱的附着，遇到鼠类、旱獭等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接触，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蜱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3: 不少人也将夏季作为体重管理的最佳时间， 针对孩子的肥胖问题，有家长希望借助于减重针、不吃主食等手段。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采取极端

0: 手段减重不可取。
1: 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有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
2: 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3: 针对有关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案件，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9号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及拟赴泰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等。
3: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 您关心。